不理他心，我在那把我们大的爱不比家的不在个心，本没啊估计把钱子安排的住了不得死大，老高手把手在那见你就讲得出主意啊，哎是那不一不弄把大的不理把大的没在的唱的，弄把你的家公别上的别大方的就放的大，现在看起看出他的那些管大包的给谁拿来吃，你把那么把心不败吃，哎别去找那些放的爸爸，哎是那不一不弄把大的不理把大的没在的唱的，弄把你的家公别上的别大。